0: 我吃了一个月，成功减轻了3颗牙齿的重量。现在又流行什么消炎抗衰的超级食物，怎么哈佛大学净研究减肥啊？这些食物你在中国都很难看到，什么牛油果、奇亚籽、羽衣甘蓝，听着像神奇宝贝进化了。甚至还推荐一款来自非洲的粗粮，叫库斯库斯米，我还皮卡丘来。都想到去非洲找食物了，你以为非洲人瘦是吃了这些吗？不是宁可饥荒都不吃这些吗？我也吃过那个羽衣甘蓝，还不便宜，和吃氯化钙一样。后来一查，羽衣甘蓝早期引入中国就是作为观赏盆栽。那我去公园吃，无限量畅吃，直接问园丁哪里长得高了，我去啃两口。商家就喜欢给我们制造伪需求，越想偷懒买的东西越多，护肤更折腾，都不让你偷懒。我感觉所谓精致护肤的坑比我脸上都多，我想认真学一下护肤，我上网上搜男士护肤，刷到一个视频，他说男士精简护肤的5个步骤，精简完还有5个步骤，太看得起我们男士了，我们只有1个步骤，把水泼脸上。大部分男生都很糙的，洗个脸啥东西都不用，刷牙甚都可以不带漱口杯，可以说是不以物洗，不以己悲。那几个护肤步骤对我也很复杂，先洗脸，再用洗脸巾把脸擦干，再往脸上涂爽肤水，我说我都多余把脸擦干。光保湿这个步骤还分出2个产品，乳液和面霜，都不知道有什么区别，跟2个脱口秀节目一样。可能2个节目都觉得自己是面霜，水分少一点。光是洗脸这个产品，商家营销也充满各种刻板印象。我感觉男人的脸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清洗的东西，男士洗面奶都是主打强效清洁，感觉不光能当洗面奶，可以用作沐浴露和洁厕灵。很难见到不是黑色的男士洗面奶，直接来什么活性炭，这不是去甲醛用的吗？还有最经典的火山泥，感觉我脸上有灭霸一样，搞得我现在心中对洗脸的成见是一个资本做的局。我翻开《资本论》，看到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这种情况很容易堵塞毛孔。最推荐这款深层清洁洗面奶，接下来我是韩大狗，再见。
1: 大家好，我叫孙书恒，然后我今年28岁。28岁是什么体验呢？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27、28、29这3个年纪的朋友啊？就谢谢。就这3个年纪，你还是年轻人，但你没有那么年轻了。你年轻的时间有限了，你年轻到头了，你懂吗？就是28算不算年轻？绝对算年轻。但是28那种年轻，它跟18那种年轻，它不是一个年轻的。前两天别问我多少岁，我说28岁，他说哦。他很年轻，你就明显感觉出这是一句客套话，他的眼神里没有恨了。你知道我18的时候别问我多少岁，我说我18岁，他说你好年轻啊。我生怕失去自己的年轻人身份，我每天刷10个小时短视频，但我还是有些网络用语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还得去查。你们有查过网络用语是什么意思吗？你完了，你开始学习年轻人怎么说话了。但是学了也没用，就是你年纪越大，你能用的网络用语就越少，是吧？像什么家人们大无语事件发生，我最多还能再用3个月。再像什么尊都假都，压根没用过。再像什么我是奶龙，哎呦这。

0: 我的羞耻，我勒个豆，我勒个豆，哎呦，我勒个骚缸，咋说出来的呀？这些话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能说出来这样的话？你到底是在，他说在年轻
1: 时代的眼泪。
0: 而且28不是你活到28岁的，18岁是活到18岁的，28是你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28岁了。28不是20、23、24、25、26、27这么活的，不是，但是21，啊？28了。前两天我看一个电视剧，一个人说他25岁，我还想哇，我应该叫他叫哥。28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咋活了。其实25岁开始我就不知道咋活了，就是好像28、9岁你就做一件事，就等待30岁的到来，你就没有人给你人生意见。我觉得同样的尴尬，34岁的朋友应该也有同样的尴尬。因为明年就要找工作了嘛，我就是年龄焦虑嘛。但我知道在座可能有些30、40岁的，或者说更大年纪的朋友会说，你还在这年龄焦虑上了，你到我们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就焦虑，就是
2: 什么玩意，为什么使这个劲啊？
0: 你懂吧，一个年纪有一个年纪的焦虑，就是那些30、40岁的朋友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不年轻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们是刚碰上，我们不是很适应的，我们不是，就很多东西一直陪伴你的，就是突然有一天丢了，你再也不再找不到，嘛，精力就没了，精力走了，你也没有精力去追他了，而且，就是，肾上腺素也没了，新陈代谢都没了，你刚丢掉这些东西，你不是很适应。但是30、40岁的朋友好像完全不在乎这件事，完全不在乎。两个人喝着酒，他说：“哎，你什么东西掉了？”呵呵，没事儿，干。无所谓。为什么说中年油腻？中年油腻，因为代谢不掉。你懂吗？就是他28吃那碗葱油拌面，到了36还没代谢完呢，他代谢不动了，他你懂那种感觉吗？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很多体验都不一样了，谈恋爱就不如20岁、22岁那时候谈恋爱了啊，那时候谈恋爱真是纯爱。20岁、22岁谈恋爱的真是纯荷尔蒙，纯冲动，天雷勾地火，宝塔镇河妖，他们就爱，你不用任何后果，就爱。我讲实话来说，22谈恋爱跟76谈恋爱是差不多的。是吧？不用考虑任何什么结婚生孩子买房买车，没有那个能力。我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你前任呢？死了。
1: 小伙慢炖，炖熟了。
0: 爱得太剧烈了，我现在不行。就是28谈恋爱，你得开始过日子了，你得互相迁就，互相忍让了，你得会提供情绪价，你得把马桶盖掀起来了，你得会煮红糖水，因为你确切的知道，就你长这样，年纪大会疼人，是你在婚恋市场上仅存的优点。你就是你大脑运转的速度跟不上这个科技社会运转的速度了，你能理解吗？就是我记得我20岁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20岁的时候我大脑能转出火星子来，我都觉得科技发展得太慢了，我觉得科技真的费劲。我刚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是那种移动互联网大爆发那个年代啊，这些东西都刚出来，我当时想哇，科技会给这个社会造成怎样剧烈的变动呢？网约车，哇，合法的黑车，摩拜 OFO， 一个骑不动一个骑不了，是吧？那时候觉得科技发展得太慢了，现在不行，现在我求求科技不要发展了，我真是，我真有点累了，我现在，那什么脑机接口啊，什么 AI， 我根本都用不上，我现在去打车连那个后备箱我都不会开，每次出差打车带一堆行李去开那个后备箱，他那个有10000种开的方式，他有的是要敲两下，有的是感应的，有的是有个按钮，我每次都得跟那个后备箱划拳，我说你。

0: 怎么还能开？
1: 实在开不开，跑到车头那儿问司机，不知道为什么那种特惠快车的司机永远不愿意摇窗户，也不愿意下车帮你开，就非得隔着个玻璃跟你喊。想不明白2025年怎么还有这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呢？好不容易把行李放上去，走到车门，这车门又不会开了，又得跟那个车门划拳。我说哎呀，你这，我就想科技这不就是不是就划拳啊，朋友们，商场的感应水龙头，哎呀你。而且你好不容易坐上去了，你坐那种电车还特别容易晕车，啊，油车不晕，就电车晕，啊，对吧？哎，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晕车吗？因为你年纪到了，就你懂那种感觉吗？你就什么都不干，你光在这干坐着，就对科技犯恶心。谢谢大家，我说谢谢你们到来。
2: 大家好，我是江俊，二楼朋友你们好吗？
3: 哎，你好。
2: 这几年大家越来越注重饮食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前几天在一个追星的帖子下面也看见两个人一直在劝对方吃点好的。
3: 可以可以可以，哇，一下就开开了。
2: 我也喜欢吃点好的。我每次去一个地方演出都会尝一些当地特色，就是那种只有当地有然后其他地方都没有的菜。但我有一个很复杂的心理，就是我一方面很好奇，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害怕，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菜大众意义上非常好吃，它一定会流传出去，然后流传到上海这种大城市，然后变成预制菜。但它至少可以流传出来，所以如果这个菜只有当地有，就是我会感觉，比如前几年我刚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地方几乎可以吃到全世界各个地方的菜，除了西湖醋鱼。上海没有一条西湖醋鱼，西湖醋鱼可能当年流传过来，第二天又流传回去了。江浙沪包邮是快哈，不知道为什么，肯定不是杭州离上海太远了。因为你在上海你可以吃到新疆菜、云南，当然你要真的送过来，在路上就被人投诉了，家人们高铁也打到臭车了。
3: 太有意思了。
2: 我有些北京的朋友就跟我说，北京最好的豆汁儿就是只有二环的胡同有，其他地方都没有。你听听这话说来的，只有二环的胡同有，其他地方他连二环都走不出来。三环的北京人去二环里面尝了一口豆汁，留在这儿。我怀疑北京之前其实只有二环的，后面有那么多环，就是因为豆汁流传不出去，然后其他北京人他不走，那我走。去年的时候去新西兰演出，然后尝了一下新西兰菜，不是特别好吃。他们说新西兰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新西兰菜基本上就是英国菜。我说我知道英国菜很难吃啊，但我没想到它难吃到要用帝国主义殖民逼别人吃。你这也太难吃了，你这张个嘴的事需要用枪吗？你用点豆瓣酱不就完事了吗？好吃就不需要殖民了，因为那次我们在新西兰吃的是川菜，没有四川人出去殖民的，没有四川人出去端着火锅烙的数到三，因为七秒就老了。其实我怀疑英国人根本就不喜欢英国菜，因为他们老出去殖民。
3: 为什么？这可以。
2: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段，它就是那种即使你现场没有笑，然后你晚上洗澡的时候呢。啊啊啊

0: 没有濒危美食，你知道，美食是不会濒危的。没有在街上喊"救救北京烤鸭吧"，没有人在吃北京烤鸭了。你今天禁止全中国所有人吃北京烤鸭，第二天也会有人接上，我这里有一批新鲜的北京烤鸭。咱们找个小巷子把它卷了，怎么样？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是警察，逮捕一批制鸭团伙，缴获一批鸦片。这个是吹风机吹头的时候，没有濒危美食，你知道吗？但你今天禁止全中国所有人吃西湖醋鱼 ，OK？ 我没问题，你把西湖醋鱼禁了，西湖醋和那条鱼都会感谢你。西湖醋鱼，你要有特点，你就不会濒危啊，因为豆汁还在，它很特别，它特别难喝。所以它有两批受众，第一批是那种正宗的北京大爷大妈，他们占总人口数特别少的一部分，他们很小众的，他们比玩那种死亡重金属的还小众一点。另外一批就是我这种游客，豆汁能有多难喝呀？能有多难喝？给朋友带一杯。当然我没有成功带上高铁啊，不是因为有人投诉，是过安检的时候他让我喝一口。你总得有点特点才行吧，就算是豆汁它至少健康，它能降火啊什么，它健康，你不能又难吃又不健康嘛。垃圾食品难吃那就是垃圾啊，你总要有一点特点才行吧。这也是今年导演组跟我说的话，俊啊，你总得有点特点才行吧，你知道吧？你不能老是这么冷静的讲那种观察段子，你知道？你不能等到别人回去洗澡的时候才笑。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们现场就要投票，我们不是在洗澡的时候投票。你要现场就炸，你要让观众喜欢看炸，你要上情绪。我说，炸的也不健康。炸的也不就少吃，就营养均衡一点，对吧？什么的，我现在贼烦那些炸的，他每次炸完我头疼。那么炸完，我现在属于是反炸脱口秀。谢谢大家，我张俊，谢谢。
1: 我是 Nora 啊，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可以过来这边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两年呢有了一些变化啊，我创业了啊，做了一个脱口秀俱乐部，叫做 Spicy Comedy 啊。感激大家啊，我也第一次创业嘛，我觉得创业真的太烧钱了。我们剧场呢是开在了新天地啊，可能是上海租金最贵的地方之一。没有演出的时候，我都很想把这个场子给用起来。我侄子生日，我就说姐姐，人一辈子只过一次生日，你要搞个 party 嗨起来，你把侄子托儿所所有的 homie 都叫过来，场地我打折，小朋友们啤酒免费喝。我这个场地租金太贵了，我爸很心疼我，他想表达爱，但我爸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夸张，他想把我们这个剧场推荐给他的朋友。他的话术是这样子的，哎，朋友，我女儿很结棍的，我女儿在新天地啊，哼，搞了块地方。哎呦，我女儿很结棍的，我女儿搞了个什么脱口秀俱乐部，哦，对，跟会所差不多地方。哎，我女儿不容易啊，一个小姑娘搞了个娱乐场所。我去看过的，他下面搞了一批人，有男有女。这批人我女儿亲自培训的啊，他最厉害的地方得不啦？他下面还搞了些外国人啊。我女儿一个小姑娘，什么南非人、阿拉伯人，最近还搞了些美国人。朋友们，最近进口关税多高啊啊！我女儿下这么大血本，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开心开心母

0: 是哦，结果结果结果哈。非常开心啊，就我爸真的很关心我，但是呢，我爸有一次来剧场看到这个票没有卖完，他就很心疼。我们同事跟他开玩笑说，叔叔叔叔，今天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你能不能把我们的演出推荐给他们用英文。我爸说，哟，我英文不来塞的呀，我一个老年人，不过没关系的，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啊，我就跑到马路上，我看到外国人我就抓住他，我说 you want a happy happy。我爸这个英文真的非常非常糟糕啊，但我也知道我创业的确是非常的难，因为我这个性格不太适合创业。我这人非常在乎别人的想法，但我见过很多老板，我觉得老板大部分自我感觉都很良好。以前上班的时候呢，被老板知道我兼职做脱口秀了，从此以后每一次客户吃饭都会带上我。项目聊完了，老板就开口了，他说，王总啊，你看过脱口秀吧？没有对吧？巧了，诺兰站起来。接下来哦，乐菜上来之前，诺兰就会给我们讲讲段子，开开胃哦。朋友们，你们有在小南国跟苏浙会的包厢里面讲过脱口秀吗？哇，圆桌旁边坐的就是老板和你的客户，大家穿的都很商务，只有你一个人站紧张。我在后台准备，但演的还挺好的，甚至比我平常演的效果还超时了几分钟，因为我要把段子里每一个我的老板变成我之前那个老板。创业已经这么难了，我还给自己上了个难度啊！我选择跟我的老公一起创业啊！我老公这个人真的是太爱工作了，他有多爱工作呢？就是在我身边，他就会聊工作，哪怕我们去到世界上最好玩的地方迪士尼，他得说：“天哪，老婆，礼拜一都这么多人，还是迪士尼会做生意。”这样子，明天开始你的海报上就写诺拉贝尔。我们累了一天回到家，躺在床上都准备要睡觉了，他会突然睁开眼说，我有个想法。我说，老公，床上是不能聊想法的，因为聊出来的都是 bad idea。 虽然创业真的很难啊，但在我们的努力下面呢，运营的还可以啊。经常会有非常多家长带他们的孩子来看我们的英文脱口秀，说，老师，我一个小时以后。
1: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2: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3: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4: 哇，夜都会跳上 funky 了。
5: 我饿。
6: 好多人啊，还有 love 他。
7: 大家好，我是鸡。
6: 今天这么多人，我太想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的变化了。我马上要当爸爸了。
7: 是合法的，不会占用公共资源，反而会给社会提供人力资源。
6: 刚刚鼓掌的朋友可以散场的时候随个份子。线上的你们也别闲着，随个赞，给孩子的。我老婆的预产期是7月份，跟咱们节目一样都在暑期档。别人上节目是为了获得伪粉、真爱粉，我只要奶粉。孩子一出生家里摆满了奶粉。
7: 哎，咱们在台上抱怨东亚父母，他可倒好，他背地里组建原生家庭。
6: 选择生孩子的原因很简单，我们都很喜欢孩子。我老婆说现在正是生孩子的淡季，
7: 咱们错峰生孩子。
6: 我们去年开始备孕，网上都说怀孕挺难的，我老婆说咱们就用对待考研的态度来对待备孕。我说咱也没考过研呢，就咱这个学习这个比喻吉利吗？她说你严肃点。

0: 我们这么努力就是为了研究生。我说好的，张雪峰老师。飞云要做很多准备，跟你们说一下，他需要做生育力的检测，长时间的锻炼，还要吃叶酸。我们定了很周密的计划，计划刚执行一周，我老婆怀孕了。他很兴奋，他说不用准备了，咱们保研了。offer 来得太快了，说到就到，怀的不会是曹操吧？哎，医院这是来电话说生育率的结果测出来了，我说我们也测出来了。医生说你们可以准备了，我说已经结束了。我老婆建议我把健身卡退了，她说能省一点是一点。我想也对，都上岸了，谁还去辅导班啊？我就跟教练说我有家要养，就先不做有氧了。教练说那给你换成举重，我说也不用了，肩上的担子已经很重了。哎，我觉得孩子未来最需要的是一个富裕的家庭，而不是一个双开门的父亲。孩子说爸爸我想吃奶粉，我说爸爸只有蛋白粉。怀孕的过程很顺利，但是我们开始备孕的时候不敢让家里人知道，因为在我们家只要你有想生的念头，整个家族就开始折磨你。我表哥表嫂之前说想生孩子，后来家里就没让他们吃过正经东西。早起先来一杯中美式，也叫中药，也可以叫生椰生育拿铁。天天喝中药，真的别说生了，他们都不想活了。他爸妈还老往家里送那个送子观音，卧室摆得跟庙一样。哎，我去他家都害怕，我说表哥怎么你也喜欢泡泡玛特呀？
1: 什么鬼？
0: 所以为了防止被催生，我们一直在 cos 丁克。对外我们就统一口径，我们不生孩子，我们讨厌 kid。开玩笑，开玩笑，喜欢孩子，喜欢 kid， 而且我想当个好爸爸。我问我的哥们儿，我说怎么能当好爸爸？他说咱们比赛俯卧撑，谁赢了谁就是爸爸。没有参考，离我最近的参考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父亲没有缺席，但是缺心眼。我八个月的时候，我爸要喂我吃刀削面。不愧是山西父亲，能在奶粉和辅食之间选择主食。我当时一直在吐，我爸以为我晕碳，得亏我妈发现的及时，不然我挺不过1997呀。学爸爸不靠谱，但我得到了很多妈妈的帮助。我周围有很多当妈妈的朋友，知道我有孩子，给我分享了很多的攻略，送了很多的母婴用品，太热情了。我说这不是我的孩子吗？所以怎么当爸爸，我觉得学身边的每一位妈妈就可以。现在距离孩子出生还有两个月，很期待很期待，我会对着我老婆的肚子给孩子讲段子。哎，我老婆嘎嘎乐，孩子一点反应没有。我说这是冷场了，我说这个梗都不笑吗？哎，真是人心隔肚皮呀。我们甚至还会幻想孩子的模样，我说眼睛像你，酒窝像我。说到学习成绩的时候沉默了，最后我们觉得快乐最重要。因为看过去年节目都知道，我俩高考都是200多分，孩子肯定是没有那种超越父辈的压力。这是我们留给孩子的非物质没文化遗产。以后在家只有鼓励式教育，我俩就是大张伟，孩子干什么都说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2: 他学大张伟学的像唱民族歌曲的那种人。
0: 哎，专家建议胎教听什么巴赫、贝多芬，就听《阳光彩虹》《小白马》。什么那个，咱孩子是这个。考上中专也是这个。哎，真的，我不在乎今年谁是脱口秀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一定是脱口秀最小的朋友。这就是我即将当爸爸的感受。到现在我可能还是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好爸爸，但是连我的童年可能都一样，但我真心的希望这一代孩子的童年会不一样。而且确实，我站在台上给你们分享当家长的喜悦。

也还是蛮心虚的，因为真正此时此刻真正在承受生育压力和痛苦的是我老婆。她孕吐的时候我也很难受，但能做的很少，我只能边拍她的后背边逗她开心。我说你是不是看我想吐呀，我真是个令人作呕的父亲，宝贝儿以后你就叫我欧巴。

0: 跟大家说一下，他现在真的很好。谢谢各位的关心，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关心我，我感觉你们都会把我当好闺蜜一样啊，天天在我的评论区劝分啊，这样的父母你留着过年啊。对不起，确实留着过年了。我知道去年那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在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吐槽父母，很多人都在夸我勇敢，但其实我今天想澄清一下，我一点都不勇敢，真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敢给我父母买腾讯会员，真的。看不到完整版哈，只能看短视频，但大家知道短视频都是要剪辑的啊，本来我是幽默骂父母，把幽默全给我剪掉了。其实说实话，害怕伤害父母，但我又害怕完全伤不到。我问过我妈说，哎，老家人不会有人说闲话，很好了。结果下面还是有网友在那留言说什么玩意儿，这样的父母也配吃饭？一个月给他们1000，断绝关系。我知道这是我的铁粉对我的真心祝福。当然了，在这么大的平台吐槽父母，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网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曾经收到过一条私信，言辞激烈。3个女儿1个儿子，你这样的人以前是要被送走的啊！父母给你养大不懂感恩，你就是一个白眼狼，给我吓死了！赶紧截图发给我妈，问这是不是舅舅？不仅不勇敢，还有点愧疚，害怕老家的人对我爸妈指指点点，我就时不时给我妈发红包，我称之为对冲。100，你别生气了啊！1000，我承认我做的有点过。10000。不能给10000，因为有的父母是真的不懂感恩。但是我想多了，我真想多了。我觉得老家人根本不在乎什么打不打孩子，他们就觉得我有出息。而现在老家对于流言传开了，说只要孩子打得很，另一个就上电视。哎，但是是有一些变化。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温暖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妈妈是给我道歉了的。对，他在微信上跟我说对不起啊，我也应该反思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妈非常认真的跟我道歉，我不太适应，因为我无法接受父母正儿八经的道歉。我希望随意一点啊，比如吃饭的时候，我妈说，哎，旁边那个菜是不是你喜欢的？是，那这边这个我私密吗塞？
1: 快突然说出去，为什么？
0: 但是我妈道歉这件事情呢，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他开始取悦自己啊，我要准备取钱了。我妈变了，她现在喜欢在网上看我的各种演出评价，但是年轻人的话她已经有点听不清楚了。有一次她拿着手机问我说，哎，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说 echo 妈妈爱你？我知道她肯定误会了，然后我赶紧跟她解释，我说，哎呀妈，她不是你这种妈。假妈，我妈有点疑惑说，假妈要干什么？假妈应该就是无条件的信任你啊，支持你啊，尊重你啊。我妈说那确实很假。然后我妈又问说，哎，那这个姐姐杀我呢？我说那是真的，二姐你小心一点。有变化，我妈变了，她开始夸我。我感觉我还是不太适应。有一次他发了我几张演出的照片跟我说，我发现你最近变得漂亮又自信，母亲的认可，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不知道怎么回应，给我吓得差点一边假笑一边跟他说，啊，亲爱的你也很瘦哎。女儿跟妈妈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就我们三个姐妹其实经常吵架，但都不会真的伤害到我对方，尤其是我二姐啊，每次跟她吵架的时候，她都非常淡定，说，哎呀，我无所谓，你随便骂吧，我无所谓。但只要我说出那句，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跟妈一模一样？有没有发现你跟妈一模一样？我二姐当场，老子现在就杀了你。成为妈妈是我们的噩梦。没有任何人想要跟妈妈一模一样，尤其是我，我是跟我妈最不像的。我上211，我 City Walk in 上海，我最不像，我不可能跟我妈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有一天我打开了手机里面的变老特效， you know what? Just like my mom. 我怎么能可能跟我妈一模一样？那不行，我要做出一点改变。我赶紧掏出手机给我妈发了一个红包，说快去把眼袋。

大家好，我叫李梦洁啊。我在现实生活中呢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但我的吵架能力极其的弱，我从来没有吵赢过任何人。我的朋友非常不理解，他说你为什么老跟别人吵架，你又吵不赢，你是不是就喜欢被啊？告诉你，我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不容易的。他讲完这句话我就知道不可能再翻盘了。但人群中总会有闪亮的人见义勇为，之前排在我前面有个大哥50来岁，大哥说你就插队了，前后都在排队，这里是上海，你在我们上海你要文明点。我很讨厌插队的人，但我也很讨厌总觉得自己很有腔调的上海人。你听听他那话讲的，什么叫在你们上海要文明一点，我们农村也不可以插队啊。我的大脑很混乱，我不知道该讨厌谁了。我像那个地铁判官一样。大哥越吵越生气，还想寻求我的帮助，小伙子让他喷一口灭血，不想看见他。我说没有必要，人姑娘在上海打拼不容易，你们不要在餐厅大吼大叫了，我去后面静一静。我唯一一次吵成平手是我跟一个代驾吵架。有天深夜凌晨，我想出去吃点东西，我骑着我的电动车，我骑得很慢，因为空气很好。我骑着骑着，突然从我身边过了一个代驾小哥，他唰就过去了。他不是单纯的过去，他给我留了一句非常刺耳的脏话，我要给你们模仿呈现一下。放心，很帮你们净化过了。他说我哒哒哒。主谓宾结构，他有后半句呢，他怎么骑那么慢。我当时立刻就停下来了，我真的很委屈，因为那个我哒哒哒听得也太清楚了，我没有办法当作听不见。他像巴掌一样扇在我的脸上，你怎么骑那么慢是风带给我的。我还在反思我自动车是顶配版。我骂完他之后，他也反应过来，他也开始我哒哒哒。我俩就开始一人一句匀速往前骑，跟两条狗一样，没有任何杀伤力，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就讲那四个字，没有一个人换台词，就怕对方接不住，很有分寸感，感觉那四个字是我们的安全词。当时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灯也很黑，你感觉不是在骂对方，在给对方壮胆，在陪伴对方，感觉我在护送他接代驾。我像一个骑士护送一个骑士，太快乐了，搭着搭着搭笑了，搭得我心里暖暖的。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两个异乡人在上海找到了自己骑行搭子，真希望可以一直跟他搭下去，搭到天荒地老，搭到城市的边缘，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我知道哪怕他真的骂我，就算真的一直骂下去，这场仗我也输不了，我不可能输，因为我在跟他骂的过程当中听见他那边手机传您的订单即将超时。他要当

0: 这样，他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不容易。我听到这个提示音之后，我就知道，属于我们的 moment 要结束了。我们就在一个黑了的岔路口分开了。分开那一刻，我感觉我脑子里的 BGM 都响起来了，就那首When I See You Again。啊啊啊啊啊啊！路上所有的司机跟着我一起，呜呜呜呜呜。
1: 太难听了，太难听。
0: 玩笑一样分享给我很多好朋友听，我说，哎，如果你们最近过得很抑郁的话，你也可以尝试深夜走到街头，找到自己朋友当真了。他很生怕的，为你们感到羞耻。我说你帽子扣得太大了，如果你是我，你开车被代驾小哥毙了车，他还骂你，你怎么办？他说我不怎么办。他就是一个代驾呀。我说你听，只有你们这种王八蛋是真的歧视别人，我骂他是因为我在乎他。
2: 我还有理了，这是为什么呀？这有什么理呀？
0: 我总算想明白为什么总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因为我真的把每个人当人看，我们都是平等的。如果世界以痛吻我，我一定报之以一打打二打打。

0: 表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岁月摩西，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慕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爱一个人真的好难，难在付出，难在等待，难在明明很在乎却又不敢靠近。苏永康的《爱一个人好难》用最朴实的歌词唱出无数人在感情里的心酸与无奈，不是不爱，而是太爱，不是不想放手，而是舍

有时候就是会突然觉得闷，闷工作，闷生活，闷感情，闷这世界太多身不由己。王菲的闷带着一点慵懒，一点叛逆，一点看透世事的清醒。她不刻意煽情，也不强行讲道理，只是轻轻唱着生活的真实感受。人生啊，不必太紧绷，偶尔放空，偶尔任性，偶尔说一句会有点闷，也是一种解脱。接下来在王菲的歌声里给

2000年华语乐坛新旧交替，港乐情怀依旧深入人心。那是一个慢节奏的年代，感情讲究细水长流，没有惊天动地，只有踏实真诚。生活里的爱也大多如此，不张扬却长久。今天再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一份跨越时代的温柔与执着。温兆伦，天地情缘。

短视频和自拍文化盛行，人人都爱展示自我。大张伟接下来这一首《我怎么这么好看》正是这个时代的新活主角。它不只是一首洗脑神曲，更藏着一种接地气的生活态度，不必完美，也不必讨好，先学会喜欢自己。自信不是骄傲，是给自己打气。好看也不只是外表，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热爱。在压力满满的当下，这首歌就是最好的情绪解药。

香港乐坛黄金时代，华语流行乐蓬勃向上。刘德华这首《跟我一起飞》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热血与温暖，那是一个相信努力、相信陪伴的年代。人生路上有迷茫，有人疲惫，但总有人愿意伸出手说跟我一起飞。刘德华的歌声踏实有力，不激进也不煽情，却给人安心和盼头。这首歌就是那个年代最动人的陪伴与鼓励。

许崎岖，理想或许遥远，但心中的热爱永远滚烫。追梦赤子心作为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片尾曲，用充满力量的旋律唱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他不唱温柔缱绻，只唱坚持和信仰，不诉儿女情长，只诉赤子之心。哪怕跌倒，哪怕迷茫，也要向着光亮奋力奔跑。这首歌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人，愿你历经风雨依然心怀热烈，眼中有光，奔赴心中山海。

古韵悠扬，一曲道尽世事浮沉。红颜劫是来自于姚贝娜，也是经典古装剧《甄嬛传》的片头曲。可以说姚贝娜极具张力的嗓音，将深宫之中的命运起伏、人性纠葛演绎得淋漓尽致，旋律婉转中也带着几分沧桑，歌词里藏着身不由己的无奈与清醒。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周深《大鱼》，空灵悠远的旋律仿佛来自深海与天际，干净的不染尘埃。《大鱼》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周深清澈婉转的声线勾勒出一场跨越时空的奔赴与守望。歌声里没有喧嚣，只有纯粹的执念和温柔，也诉说着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信念的坚守。它像一场温柔的梦，又像一份无声的约定，提醒我们有些情感深沉而绵长，有些坚持静默而伟大，足以跨越山海，抵御时光。

的世界总有太多心事藏在心里，毛不易的消愁唱出了奔波生活里的迷茫与清醒。一杯敬过往，一杯敬远方，歌声里是对人生的思考，对生活的接纳。我们都在人海里浮沉，在理想与现实间徘徊，这首歌就像一句温柔的劝慰，不必逞强，不必慌张，纵使生活有百般滋味，也要心怀坦荡，在平凡日子里守住内心的安稳与明。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

0: 光。它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
4: 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呢，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强烈质疑。事故已经过去十多天，调查进展如何呢？相关责任如何认定？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前往事发地展开调查。
5: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八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一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查，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6: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5: 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6: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在了瀑布岩壁上。
5: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7: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6: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

0: 城东华南街口，没划到安全位置，示范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1: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0: 通过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
1: 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
2: 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1: 据介绍，

0: 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此次四川华营大摆档项目游客坠亡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安全生产培训、流于形式，设备操作规范化，保障自身安全呢？
1: 一个合规合规的各款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 建议游客查验他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他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的执行紧急救援？体验高空项目的刺激是游客的权利，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世界上不存在零风险的项目。 当惊险体验与生命危险近一线之隔时，我们是否值得用生命去冒险？从监管角度来看，建立可执行的安全标准刻不容缓。对运营企业而言，安全必须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唯有将标准立起来，监管严起来，责任扛起来。 才能让游客在享受刺激的同时，真正守住生命的安全线。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如今的刷手机网购，这类夺人眼球的宣传语啊，是随处可见。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呢在第一、Top 1 等荣誉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甚至是为商品量身定制的萝卜坑式排名。那么，这些第一、Top 1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关键词，结果显示，有四个品牌、5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榜单 No.1， 有的自封销量冠军。 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第一款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分类里的热销第一；第二款是12至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第三款则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榜第一名；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只要把修饰词加得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 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换句话说，这类“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限定词将范围缩至最小，甚至可能是为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均不适用。他们挑选了一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类似
2: Top 1 等绝对化表述，但将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隐藏位置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对萝卜坑式证明的 Top 1 等宣传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9条第3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3: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还发现，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字体醒目突出。然而，支撑这一荣誉的证据却玩起了躲猫猫。执法人员在页面最边缘处经过反复放大，才看清一行小字。这行小字显示。
4: 该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瞬息万变的外卖市场，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早已大打折扣。
5: 第一时间向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明确了两个核心的征干要求：把销量第一的主宣传语和支撑它的统计范围数据来源、统计周期等关键信息调整成醒目的字体，让消费者一眼。
3: 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都标注这是或者是其他权益的损害，
5: 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
3: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定，商家未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最终判决撤。

0: 撤销合同，商家退还李先生货款4434元，并承担退货运费。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注意到，涉及大肆吸金小四免责的投诉量正快速增长。2024年为2726件，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激增至5272件，环比增长93.4%。其中，
1: 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领域涉诉问题较为突出。专家强调，互联网广告涉及主体多元、产业链条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与日常巡查机制，
2: 压实互联网平台、户外广告运营单位、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
0: 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6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从隐蔽的微缩文字条款到定制化的第一荣誉认证，再到高度仿真的数字分身技术，互联网广告违规手段正伴随技术进步持续演变。在算法日益精准的当下，坚守事实真相、维护市场秩序显得尤为重要。 必须明确，互联网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既要享受技术红利，更要履行治理责任。唯有构建超前于技术发展的监管体系，才能使互联网广告回归其信息服务本质，真正实现便民利民的价值追求。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生动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
2: 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来，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就是很久以前就听你的节目，很小的时候。
0: 好，谢谢啊。
1: 就是、特别的 啊，就是特别的崇拜你。那个时候吧，就是没有快手，也没有直播。
0: 嗯。
1: 完了就想，哎呀，这钟晓长得什么样呢？就寻思，哎呀，什么时候能见一面呢？就有那种感觉。
0: 好，谢谢啊。
1: 就是、因为很小。
0: 嗯。
1: 嗯，那个时候没到20岁。
0: 嗯。
1: 大概就是18岁的时候吧。
0: 这好多年了，
1: 就是、
0: 这
1: 啊。啊，就是自从有这个节目，就是一直在听。
0: 好，说说遇到咱们直接说，咱直接说遇到啥事儿吧，好不好？哎。
1: 啊，就是，我呢，就是因为家庭暴力，完了就离婚了。离完婚以后了吧，就是总看孩子，就是很小的时候。因为就是暴力那么有阴影，就是从来不见他爸，但是就是
0: 十几了，
1: 因为他很小，17，
0: 也不小了啊。

0: 但是从出生就出月子开始，我妻子在爷爷奶奶家，就在我家，几乎就是不怎么带孩子，大部分时间就是玩手机，也不做家务，自己房间卫生也不收拾。然后孩子出生这几个月，我们的矛盾也挺多，就比如教他正确抱孩子的方法，喂奶的时候不要看手机，怕影响孩子眼睛，他会跟我吵。跟他刷碗、叠被子这些小事也会跟我吵，然后就是平均2周吵一次，3个月里跟我吵了7次，跟我提了5次离婚，大部分时间都是抱着孩子，当着我父母面跟我吵架，然后是最掉下来，我看着心疼了，就说他几句，然后结果第二天他父母直接打电话过来，指名道姓的就说一些脏话。我当时反正也没忍住，也就直接回过去了。然后现在是闹到要离婚，然后他在我家呢，经常是跟我父母甩脸子，那些。然后我现在就是很困惑，就是，我是想维持下去的婚姻，因为毕竟有个7岁的孩子，我作为晚辈呢，是不该骂长辈。我说了，我愿意主动跟他爸爸道歉，但反过来，他家也应该给我家一个说法。以及他
1: 跟你家啥
0: 做
1: 说法啊？跟你家啥说法啊？那
0: 就
1: 玩意儿带
0: 是，
1: 孩子可不是在人家爹妈那带，要在人家爹妈那带，可能不现在这样，在你爹妈这块带，成天教人得叠被，还得干这干那个的。完了，我听那样也没像说你爸你妈是一点没让人动，我到最后不也人家该带带吗？
0: 没有，不是我爸我妈来带，和我来带，他几乎就是因为他。休了3个月产假，然后就上班。
1: 你休几个月产假，上班的话，一下班回来人家不带孩子吗？不管吗？
0: 回来就
1: 而
0: 告诉
1: 且
0: 我，
1: 你半夜起了孩子更你起了，那孩子起了，你说他妈的什么玩意儿呢？那你该给他盖什么？那不是你孩子？你太能装大尾巴狼了吧？啊？那不是你孩子？半夜醒了，孩子在那更，你孩子不得劲儿了？醒了之后，那不是你孩子那么该悠悠该抱抱呗？你说你媳妇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指望
1: 她搁那块
0: 他
1: 抱一天睡觉了，
0: 呀？
1: 你一天天装啥呀？你成天抱孩子啊？一听你就在这装大尾巴狼，我听着没有？还给你道歉，给你们家说法说个六饼啊？说有能你就离婚，啊？
0: 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想法，就是，我来维护自己父母，要求对方也尊重长辈的想法，到底是不是错的？
1: 没啥
0: 就
1: 对
0: 是。
1: 错，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一听你说话这个出发点，乱七八糟这些事儿，我说跟你过日子老累挺了，知道吗？哪那么多说头啊？一家人家一个过法，一家人一个过法，人家姑娘在你们家当媳妇儿，对吧？你能够照顾，那玩意儿不是上你们家当那啥来的？人生孩上班，该看孩子看孩子，整一天，一天完了之后，那谁不困呐？谁不睡觉啊？睡觉之后半夜起来，孩子你爸俩生气了。第一个，产后本身有抑郁期，他那玩意儿他就是那么回事儿，对吧？完了之后还得要求人家叠被，人家在家从来都不叠被，叠被干啥呀？叠完之后汗都捂被里了。就这些玩意儿，就你们家那些臭规矩，咋就那么对的呢？你们家就对呀、啊。所以我告诉你，就是你们是形成一个新的家庭，不是说让他进到你们那个家庭里边去。
0: 对。
1: 你这个想法的话，我跟你说，不在你媳妇要跟你离婚，你真没法过，啊。
0: 但是就是我现在很困惑，就是现在是我可以给他，我就是跟他下午已经唠了，跟他爸去道歉，但是我觉得我去维护一下我父母应不应该？
1: 用不着，在你家你维护个六饼啊？你咋维护？我问你，你能维护到哪儿？你要真做得好的话，两家老人压根都用不着见面。这个事儿最大的毛病就在你身上，自己还不知道。用你维护？你真维护好了，用得着两家老人吵架吗？还你维护？你有那个本事吗？祸都是你惹的。听着没有？
0: 那我现在是应该怎么，就是怎么继续往下做呢？
1: 你跟你媳妇商量，咱不用她看了，咱自己回咱自己家、啊，我雇人，行吧？不用她看了，省得说你媳妇又给这个脸子给那个脸子了，用不着啊。完了，离远远的，完了接着你自己该看孩子吧，你这把你该看孩子，你看孩子吧，别装大尾巴狼了，别寻思在你家你爸你妈带了你就不用你了。

0: 那你妈干的跟你干的两回事儿啊？
1: 是我主要是我来带，然后我爸我妈来辅助。
0: 那用不着他们辅助了，用不着俩人辅助。
1: 嗯
0: 啊，省得一整一整，赶你爸你妈跟前，总像说在你们家完还像还像别人欺负你爸你妈似的，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不讲理的，这个可到一定程度了啊，到了份了啊。
1: 就是这回是他爸他妈是打电话骂的，
0: 骂完再说吧。既然你咱这么讲，你爸你妈也不是没骂人家。
1: 不是我爸我妈骂人家，是我还回去了。
0: 那你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说你，啊？那玩意儿就是咱这么讲，老人骂孩子，那不很正常？拿你当孩子骂不很正常吗？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小子就真的，我跟你俩说，就是治家无门、捣乱有术的一个家伙。你说你媳妇不跟你过都对啊？我这是说这话的时候，我跟你俩说，我这喊了这半天是想维护你的家庭。你看我跟你俩喊骂你是骂你，我是不想你离婚，但是从我内心当中，我都觉得我丧良心，你媳妇就不应该跟你过，但毕竟孩子小，知道吗？好了，不跟俩多说了，再见了啊。就是这样的，哎呀，这最气人的就是，那你在我家你得叠被呀，你得干这，你得干那个，你在你家是干这干那个的吗？怎么那么不讲理呢？最不讲理的就是半夜睡醒了，说孩子是什么没盖上被呀、啊？搁那坑是啊？那媳妇儿搁那块睡着了之后，那个没看着啊，就给媳妇儿还骂了。那玩意儿，那孩子那是你自己媳妇儿亲生的，他想冻死他呀？那得缺心眼到什么程度？你拿你自己当啥？拿媳妇儿当啥了？就这样的，当时摔他，还搁那块搁那装大尾巴狼。

哎，我觉得这个说完之后，这个曲儿一上来，这节奏太对了，就千军万马要过去揍他去，就这种感觉啊。真的，人家稀罕媳妇儿那男生，你媳妇儿讲话了，白天还上班，回到家就带孩子，怪累挺，好不容易睡着了。那孩子要更你啥的，但凡你是个男的，你不得赶紧把那孩子抱起来，别让孩子更你把媳妇儿整醒了。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还都是孩子媳妇儿看孩子，他也不看，那你抱一抱，你哄一哄能咋的呢？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
3: 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
4: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

0: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有两位朋友正在等候，但是这条信息我一定要读啊，我读完这条信息再接热线啊。这位朋友叫小福星，他说这个，您好老师，我爷爷啊在听您节目，这家好几十年了都啊，是您的忠实听众，他现在呢住院了啊，得病了，这个病情还挺重的，依旧呢也每天定时的收听您的节目，没有一天不听的。
1: 他现在七年级，我跟你简单说一下，
0: 啊啊，简单说一下吧啊。
1: 嗯，他小学的成绩吧特别好，
0: 嗯。
1: 然后自从上了初中之后，不爱学习，
0: 嗯，
1: 不爱学习，然后呢，总觉得学习累，
0: 嗯，
1: 而且上了初中之后特别有主意，
0: 嗯，
1: 小时候，嗯，他不爱学习啊，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学累了，
0: 嗯，
1: 我就跟他讲一讲，可能是就能差不多，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完全，其实他也能知道，
0: 嗯，
1: 就是我。

0: 可能是有的时候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是说每天像复读机似的，哎，一天天给他灌输什么的，就有的时候就到哪个点了，我就跟他聊一聊，但是现在就完全学不进去，也听不进去你说，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脾气哈，还见长，就跟小学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孩子，他也知道。他跟我单独聊过，他也说，就是也话里话外也知道这个学习的重要性，但是一落到实际行动上，就是觉得累，就是觉得怎么这么累呢？而且哈，反应还快，就是不笨，反应快，特别聪明。你说他一句，他就顶你。你爱学习呀？你不知道学习累呀？你愿天天学呀？哎呀，实在是让他给我气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基本上不还是语文、数学和英语吗？只不过就是
0: 对，
1: 单词量大了点儿，比那个，那你还长大了呢。正常来讲，他不应该是觉得特别累。他要说不乐学，学着没意思是一回事儿。他要说我累挺，我就不乐学，那是不是他不会？哪块不会？对吧？那
0: 你
1: 这
0: 说。
1: 解决他不会的问题，可能是需要
0: 你说他要是哈，我就是咬不准他。
1: 的。
0: 他要是说你要说不会吧，你看我
1: 他
0: 要
1: 那个，
0: 是，
1: 哎，我多问一句，他作业能按时完成不？
0: 他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晚上放学我给他接家来，接家来然后写作业，写作业搁家里写作业，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吃东西。后来我一合计不行，我就给他送到晚上那种托管老师
1: 就是
0: 那
1: 作
0: 种。
1: 业班去写
0: 啊，
1: 去
0: 作
1: 了
0: 业帮就是学习的，
1: 啊。
0: 那个他都能完成，而且哈，他哈就是有的时候哈，我就觉得他很矛盾，有的时候就是每次他现在有月考什么的，月考考得不好了，然后他自己那样，哎呀，我这八年级我得好好学了，
1: 五六，
0: 他现，
1: 十个班
0: 他
1: 呗，
0: 现
1: 是
0: 在，
1: 吧？
0: 对，他现在排的就是特别落后，他可能是能排到200多。
1: 200多不算落后，那不中等生吗？
0: 他现在这个态度我害
1: 你
0: 怕
1: 别说
0: 呀！
1: 态度，咱们就说成绩，对吧？
0: 还是
1: 这就是个中等生啊。就是在班里头排14、15、15、16，对吧？或
0: 他们
1: 者
0: 班的
1: 在
0: 成
1: 班
0: 绩，
1: 里头排20，
0: 对对对，他们班
1: 对，
0: 成绩好，他们
1: 对
0: 班
1: 吧？
0: 成绩普遍的都
1: 那
0: 好，
1: 他们班人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班，也就是说的有可能班级前10，他们班占4个那种，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
0: 因
1: 他
0: 为
1: 在
0: 他们
1: 这个
0: 班
1: 班
0: 老
1: 排
0: 师
1: 20，那
0: 抓
1: 也
0: 学
1: 不
0: 习。
1: 错呀，不错。那你出去一下，可能没有这个成绩吧？
0: 没有啊，就合计，
1: 对吧？我一猜就是，完了你就非得让人家考前5名，你这不讲理的妈妈
0: 其实哈，没合计他能成龙成凤，因为我和他爸也不是那么聪明，就总觉得虽然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他确实是一个敲门砖。哎呀，就觉得他这个不学习，
1: 那
0: 这
1: 咱这
0: 个，
1: 么讲，那你更不是学习的材料，你吃不上饭了。
0: 那倒没有，但
1: 对
0: 是
1: 呀，
0: 就
1: 所
0: 是
1: 以
0: 很
1: 说那。
0: 焦虑嘛。
1: 我现在听明白了，就是你自己不行，完了之后成天要求孩子多行，你这
0: 对，我
1: 非
0: 也
1: 得
0: 是
1: 你不
0: 反
1: 讲
0: 思。
1: 理呀你！你家孩子，咱这么讲吧，中等生，如果他都没学，他就中等生，这孩子正经挺不错的呢。这不是说这还真就不是说不是学习材料。你照你那么说，我还觉得我一开始你说我以为就是，比方说这个450个学生，他得考到380、390那样的。那这200多名，这不就是中等生吗？而且人家还不咋学，人家考200多名，你要是把课外班啥都给加上，把那个私教再给加上，那前5名都不啥问题，对吧？这孩子是咋回事呢？就是，你用你的方法是不对的，你这能帮他？就你现在这个样，本来你就挺笨个妈妈，然后你再一天天你得学习呀，你得学习呀，你都不知道孩子应该学啥，你就一早上起来给做顿饭，对吧？晚上回来给做顿饭。然后孩子校服啥的，天天给洗干净利索的，对不对？别家孩子瞅的，
0: 对，
1: 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这。

压不住加开火灵，压不住加开火灵敏度，为天地立心。压过头了，减开火灵敏度，为生民立命啊！左右抖动，开火灵敏度加三个点，为往圣继绝学啊！早日步入婚姻的殿堂，也同时祝节目组越办越好，谢谢啊！非常感谢，不用客气。那个祝孟雨桐，今年找着正装的对象啊！找着正装的对象，完了早日步入婚姻的殿堂啊！实在不行，搬搬婚油坛子吧。好，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还有两分钟，正好能念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有个问题咨询您。我呢是35岁，个人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别人老利用我，拿我当枪使。我老好人性格呢不懂得拒绝，总是怕得罪人，总是帮忙。现在我们这里人际关系不怎么复杂，我自己呢没有技术，已经35岁了，总感觉没自信，低人一头。我打算在这里头学技术啊，我们不是双休，每次都有假期。我打算报个推拿按摩的培训班，等学成了考个证有底气了，我就不用低三下四的了，因为有技术有了价值。我想问的是，我该如何改掉自己老好人的性格和这个推拿按摩现在适不适合我学呢？为什么不打电话呢？是我个人嗓子有问题，我工作的地方也是残疾人多，可能10月份这个工作就没有了，所以我要为以后考虑啊。他这个吧是这样，就是你总想当老好人这个事儿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到，他得一点点，你得学会拒绝，你学会就是做什么事儿，先是从自己考虑，说我现在有没有空，我有空当然可以帮你，岁数也不大，35岁有，那我没空，我凭啥帮你，对不对？就是你以自己的利益来做出发点就好了，那么你没有必要总去讨好别人，而且呢，就是你要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干糟，那就去讨好所有人。你讨好所有人，到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反悔你，就这么简单。因为你现在做的事儿就是这样的。第二呢，你这个低三下四这些劲儿，绝不是有没有技术的事儿，这是性格问题啊，性格问题啊。学培训是可以的，但你不要指望了，就是有证了你就会按摩了。有多少人有证也不会，他是需要长时间的。就是大夫这个事儿，就是你越老越值钱，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啊，这需要实战经验的，所以说你还得慢慢来，不要着急，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说我考个证你就能咋地了。这种事情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犯过这个错误，认知上的错误啊。考证是有必要的啊，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马上我们来迎进这个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您好，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
1: 钟晓老师，就是我以前几年前之前，我奶奶特别喜欢您，就是那个时候，晚上我一直就听您就是在说这些，然后我奶就是跟您一起，就是您生气的时候，奶就特别生气，跟您一起骂那种，就所以我就觉得，因为现在我奶奶就是不在了嘛，我觉得可能我三观啥的，可能就是。如果我奶在的话，可能希望我这样做。然后现在就是在我婚姻上这块
0: 遇到什么事了，说一说啊。
1: 对。然后我现在局里可能不看得不太清，因为我是98年的，就是在市区内的一名小学老师，研究生学历。然后我相亲的那个对象呢，他是县城内的。国家电网的一个01年的一个男生，他是比我小3岁。然后我家呢就是在县城里，他家就是在这个市区里。我俩就物质条件是这样，我家是肯定没有他家就是有钱，他家就是有5套小房嘛，就总体来说大概在资产在100万左右吧。我家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可能一半也不到。然后
0: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接着说事儿啊。
1: 相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去他家，我爸给了他5000，他妈妈给了我10001，就这都挺好的。然后他妈妈做饭，做完饭之后，就是出去的时候我说，今天叔叔阿姨做了这么多，我也挺不好意思的。然后就可能说了一嘴，但是没有说太多，我就蹲下去玩狗了。然后我就说拜拜，然后他就跟我说啥拜拜呀。就是意思就是我说的有点太少了，就没有感谢那么多。就从这个事儿上，我就觉得可能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了。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说咱们小家吧，就是你是这个男生的角色，就是从中间调和，你要这么做，咱家肯定好不了。我也这么说过了。但是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谈彩礼嫁妆的时候，他妈说要黄金给黄金，要钱给钱。他妈就指他手上的镯子60克。我说那我也不能说结一回婚让人家老婆婆啥也没有，我说那给我一半吧，我要小份的，然后老婆婆还有一个。然后他就说，他就过两天跟我说，他说他想要一个金项链跟我家，要婚也想要点啥就无所谓了。然后到后来家长见面的时候，他妈妈之前问我说，这个房子是旧房，你满不满意？我说房子这玩意儿有新有旧的，就住就行了呗。然后呢，他妈说，那你就告你家，连个牙签都不用拿。然后双方搁一起坐吃饭的时候，他妈妈跟我家要，那你就给孩子出个家电吧。其实这个电视也是小钱，几千块钱也无所谓，但是他家办事的这个感觉就是给人不舒服。我自己很不舒服，但是我父母觉得就是在我身上就培养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差这点小钱了。人家男方说啥就给啥了。然后直到上一次我说他妈妈说这10万块钱，说给我10万块钱是给我的。然后呢我说那阿姨他说那个这个东西给我存折，但是存了几年了，明年1月份到期再给我。但是明年1月份就是说可能我们俩已经结婚了，按照预期来算就已经结婚了，那就是意思就是婚后给我。我说那我既然说要给我的，那就是婚前给，我说我要婚前给。然后他妈说我不指定不能差你这钱，我指定不能差你这钱，我给你不行，我给你打欠条都行，自愿赠予给你的。我当时我都没好意思说，这是啥意思啊？完了那个孩子，这个男生晚上就问我，你是不是觉得这钱我家给不了你啊？就这么问我，我心里还是不舒服。然后之后我也说了，我说那个你别这么想我，我也是就是觉得婚前给一份这是给我的作为一个保障。然后我说不在乎多少钱，就是我再赔10万块钱，你要跟我好好处，那咱们这钱不都是咱俩的吗？然后你要我就说你要是不跟我处，那这个钱就是给我一份保障，给我和孩子的一份保障。然后他就那天他就跟我说这10万块钱我就是不想给你了，我就想婚后。

0: 给你，你能不能跟我处吧？我说这个是我的底线，婚前给是我的底线，已经而且家长已经谈好了，我不知道为啥你现在又反悔了。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咱俩就分手。
1: 嗯。
0: 然后他说那我就跟你婚后给我就婚后给你，你是不是就跟我分手吧？
1: 嗯。
0: 就这么问我，我说那就分手。分手之后他又跑来找我，他说我给你了，他说啊我没有从你的角度，就是分完手之后，
1: 嗯，
0: 他把见面那个10001，我相当于还他。
1: 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从你开始说这个事情，
0: 嗯，
1: 一直到现在，这个妹妹从来没说过你爱不爱她。如果连这个都谈不了的话，结个六饼婚呢，对吧？这是第一，他爱不爱你啊，这是一个事儿啊。
0: 嗯。
1: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男生不成熟，你要跟他过你就得操心，你不操心的话你就跟这个就过不了，那你愿不愿意操这个心，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儿。第三个，你过这村的话，你再找这个条件呢，你可能也不太好找。
0: 嗯，
1: 这就是，其实就是这几项东西，你说了，就是你跟我说了这么半天，我马上脑袋里就这三条，我就想跟你说啥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年龄大了，我们就不关注爱情了？两个人必须说在一起合手，过着有意思，对吧？才可以，才可以啊！其他的，你就说的。他有多少多少钱啊，他给不给你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事儿好像应该在其次啊，这个是应该往后去的。我觉得这个也没错，他那意思是我们家就一个孩子，早晚啥不只要结婚啥不都是你的，也没错，对不对？但是从这件事上能体现出啥呢？这个男生不成熟，性格那个考虑问题啥的不周延。这个是准的，因为这个我说的只是一方面，我估计你们俩相处这五六个月当中，那还会出很多这样的事儿，是吧？
0: 就是我俩一谈到钱，不管是大钱小钱，他都跟我记个，
1: 对吧？
0: 我俩出去吃饭，就得是我一对儿他一对儿，到我这对儿了，他就得让我。

0: 还能呀？
1: 我俩有人都回家。
0: 俺今天吃的，今天炒豆腐没够饭吃。今天那天可是多吃都没够没那饱的，可是这还能吃呢？
1: 哎，他要是不把客人告诉伢，伢
0: 一天他妈是干啥去？就是干什么呀？做的没啥，所以就我都没得干呀。
1: 哎，从啥东西嘛？我一做文章，看起没干
0: 呀？伢拿来半天都没吃。
1: 哎呀，这么晒，伢还去了？
2: 呀，可能了解。做啥会投诉干勇敢，天才的呢？可勇敢不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发表，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7: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8: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
9: 境，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
1: 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
10: 大生产快进件，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
11: 各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
12: 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
13: 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

0: 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 同时，致远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致远研究院院长王仲远介绍说，
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
3: 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
4: 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
5: 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
6: 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7: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8: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9: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才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

0: 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
2: 牛新春认为，
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
1: 我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潮头，发

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拜托成真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亲近我，我眼看情海漩涡，对赌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我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讲到这丁云峰是恶战王德，那就在此时有个不知死的这喽啰兵，那手掐着宝剑要暗算这丁云峰。喽啰兵是这么想的，我要把二寨主这忙给帮了，二寨主和那女子成亲好事，就得念我的好，那二寨主就得提拔我。他呀打算着要在二寨主面前呐献个殷勤，那因此手掐宝剑蹑足潜踪来到丁云凤的背后。那现在这王德这高兴啊，这脸上露出了诡异的微笑，就见这喽啰兵把宝剑往前一递。你也想着丁云芳闯荡江湖啊，那也有些年了，要经验也有了经验，要阅历也有了阅历，就听着这身后金风所响，就知有人暗算于他。要说丁二爷那是急中生智，那脚尖的一点地蹭，这身子蹿起来那有两丈多高，后边的喽啰兵那手掐着宝剑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奔前边就冲过去，觉得这一剑呢给丁二爷扎到后心上，二爷就完了。没想到丁二爷这身子往起来一纵，就见这个主的宝剑那掐着那往前就冲过来。这王德这做梦也没想到啊，他想着在身后的这喽啰兵暗算了丁云峰，自己好事已成，没成想这宝剑那奔自己来了，把这王德吓得那嘴张的老大。这时候宝剑那可就到了， 正给他那扎在那左边的肩头上，把王德特，哎呀，我还说你看着点，你扎我干什么？喽啰兵一看，哎呦，那扎出来人了。丁银芳呢，那身子纵起来，往下的一落，就落到了这王德的身后，抬起脚来，照着王德那屁股上就给了一脚，把王德踹的噔噔噔噔噔，扑通，来了个狗吃屎，又趴在那儿了。喽啰兵吓得当时可就傻了。这丁银罗心想：好恶人，我一安能容你？这二爷手起刀落，起来咔哧一声，就把这喽啰兵的脑袋给扑棱下来，那死士栽倒在地。现在王德趴在这儿，那还没等起来呢，这二爷那飞身行纵过来，那用脚那踩住了摘绒绳，绳捆上绑，也把王德给捆上。现在这后院的一折腾，那来了不少的喽兵。这么一看啊，二寨主、三寨主让人家全捆上，就知道这位。那丁云峰看了看，我来问你，那妇人你们藏在何处？那快说。大太爷，那妇人现在那放在大堂柜中。丁银凤那看了看，赶快把这给我放出来。这时候有个年老的这个喽啰兵到窝里边，把那少妇放出来，给解开了绑绳，和张燕让你扔在车上。这俩人这个后悔呀，心说倒霉也是真倒霉，要知现在何必当初。那只说把这女子整在山寨上，我说哥俩快活快活，没成想这一回呀，嘿，把阎罗王那引到了山寨，把我们哥俩绳捆上绑，这要送到涟水县，我们俩人可够呛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强抢着少妇长女，哎呀，完了，这回算完了。这丁云凤那看了看这些喽啰兵，你们大家呀，在山上看看，那有什么好东西，有金子有银子，你们分上一点儿，那下山去吧。这喽啰兵啊，叩头谢恩，一哄而散。这荒草山那就算完了。这丁云凤让这车辆那一直赶到了上三亩园。到了丁家老店的门外边，啪啪啪上前一打门，这窝里边王慧正和老人李德山在那说话呢，不时的到西屋看看。还是那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就怕他姑爷那丁云峰银夜之间赶奔荒草山，到那儿去救那李德山的儿媳妇。他看了好几次，发现床上有人睡觉，这心里边才算放心。就听到外边啪啪啪有人叩门，不知什么原因。老头心想，那现在夜深人静，有人打门，那是不是有过往的客商要住店呢？这老头那急忙把门开开，这一看，把老头那吓得大吃了一惊，那揉了揉眼睛，心说话见了鬼了，那见了鬼了。他一看对面站的正是丁银凤，这老头就喊：我说你是谁呀？丁云峰笑了，我说爹，我是丁云峰。王慧摇头，不对不对呀，丁云峰在屋子里睡觉呢。当时丁云峰笑了，哈哈哈哈，我说爹呀，在屋睡觉的不是丁云峰，那被子里盖的那是枕头。老头是这才明白，把大门打开了，这车辆赶到店里边了。

王慧一看这车上那有三个人，一个年轻的妇人，还有两个人，那是男子绳捆上绑，那全都挂了彩了，那身上都有血。少佛下车之后，那上前与王慧施礼：“老伯父啊，那多亏这位大爷救了小妇人一命。如果这大爷要是去晚了，小妇人身受凌辱，那有何面目我于世上？”王慧说：“那起来吧，快进来。”就把少妇让到屋里边，丁银凤跟着也进了屋子。那看了看王慧，小婿已把荒草山的两个贼寇拿获，天亮以后，我就把二人那送到涟水县，这是真赃实办。王慧听到这，银凤啊，你这胆子可真不小。说句实话，我就怕你自己那银夜出去，那赶奔荒草山。我屡次到你屋里看，发现你呀在屋里睡觉。你也是什么荒草山？王慧听到这，心想：我这姑爷那真是艺高人胆大，侠肝义胆。老头子也佩服这丁银凤，爷儿两个到屋里边，那李德山呐和他儿媳车，这车上这俩恶贼现在是双打的茄子，全蔫了。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去，心想我们那在荒草山上，那是山大王，手下有不少的喽啰兵。你说整天里吃香的喝辣的多好，也是我们哥俩呀，嘿，那让色所迷。下山寨，那抢上个大妞呢，没成想这大妞就把我们那给送上了鬼门关。这人呐，这是一朝棋走错，是满盘俱是空。这俩人怎么后悔，咱不提。就这样，这王慧赶着车来到了涟水县。那一进东门，涟水县里边那过往的行人也不少了，有人就往车上看，就听着有人说：“哎，我说你们往车上看，那车上捆着这两个人，那一天抢了我的毛驴。”又有人说：“不错，他们确实那是占山为王，那落草为寇的，那一天劫了我的银钱。”又有人说：“那天抢了我的粮食。”还有人说：“那天我拉着酒有打山乡过，把我的酒也给抢了。”这两个恶贼怎么现在让人绳捆上绑？这也是那遭了报应。那说着话呀，这人呢就往车中，有人就往王德和张燕的身上啐唾：“啊呸啊呸！”那时间不大，这王德和张燕的身上那全都白了，是让大伙儿给啐的。现在这哥俩满面羞愧。这王慧又说了：“那各位，各位闪闪，各位闪闪，我们要把这两个恶贼送到林儿。”那出了一个，咱们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姓王，叫王海，上前就问。没等脑门上那写着字儿呢，那倒不是说写着字儿，人这个面相，人这个气质，让人一看呢，就可以看出忠奸，那看出美丑。一个人的人品，一个人的素质，那往往在面相上那有所体现。这位县太爷那看了看王慧：“老人家，您有什么事儿？”我说：“县太爷呀，那现在捉住荒草山的二寇，往太爷重办。要是一放他们，那是他二人那怀恨在心，不定要惹出什么麻烦。”知县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但不知是哪位达官那替本县那清理地面。

住了二贼。王慧一回头，那叫丁银芳，银芳啊，快上前拜见老爷。丁银芳连忙过来，那给县太爷施礼。县太爷呢，仔细那看了看丁银芳，也看丁银芳这小伙子，那长得是真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方海阔口，是无名不晓。但不知道太爷您打听的是哪一家？这县太爷说：“你姓丁，我有点不信。”丁银芳听至此，如果太爷不信，我有个证明。说着话，伸手把刀拉出来，把这刀啊，那往前一递。这县太大人，爷看这个刀把，这知县把刀接过来，仔细这么一看，就发现在刀把上有两行小字。这小字那刻的是丁银龙、丁银凤弟兄执掌丁家寨，左十二门、第八门二人为门长。看到这，知县抬头看了看丁银凤的面貌，这才知道不假，连忙把他们让进去，到了书房，令他落座。知县大人就想起了若干年前，自己有个夫人，那长得那相当貌美，堪称倾国倾城，是个大美人。明白？你也想丁子爷闯荡江湖多少年，有打他眼前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

0: 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6: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7: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菏泽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

0: 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

0: 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4: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8: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7: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9: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

0: 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0: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2: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3: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4: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3: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5: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二十多个品类。
6: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
7: 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8: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10: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7: 当地

他一开始啊，有的时候他感觉火着的不是特别大啊，他一看，没有事儿，我玩完再把牌位我再走。你走慢了，你只有牌位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社区讲完啊，我说早上的时候房檐很重要啊，我们成年人你猛吸三到四口就很危险。一个大爷噌敢站起来，我抽三四十年烟，我还差你这三口四口？我说大爷你要相信消防员。大爷一听来劲了，我最不相信消防员，有回上坟我走丢了，消防员就没有找到。后来我自己回来的，回来时候给我吓完了，我看见和尚在坟头做法。谢谢大家。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